0: 接接王王71，你先那边要start，哪一道的？接接王王71，contact Tokyo Radar 120.2。contact
1: Tokyo Radar 120.2，接接王王71，good day。

0: 特别的飞机装置直接说 cancel 我就是说啊说过呗我的那飞机
1: 不是那飞机装置 cancel
0: 那飞机我就是说啊说过呗我的那飞机
1: Polypoint 502 turn right heading 230
2: turn right heading 230 Polypoint 502